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Je te baisse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Is it possible?

0: wherever you from, you will get hated the most. You know, most jobbers die in their own city. It's a fact.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1766。
2: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做一个调查，如果你觉得幽默感是天生的，请打111；如果你觉得幽默感是可以后天学习而来的，请帮我打222。好，那艾琳以前也觉得幽默感是天生的，因为有些人常常会说一些很有梗的一些话来逗笑大家哦，那好像就好像那个天生演喜感的演员哦。后来我也才知道说，原来幽默感是可以培养的。好，那以前艾琳的个性是属于比较认真的啦，就是太认真哦，不知道有时候人需要一点幽默感来放松。那有时候呢，一句有感的话哦，可以化解紧张的气氛，达到有效的沟通，那让你身边的人也感到很欢乐、很开心。那我来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哦，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黄西哦，他是著名的亚裔脱口秀的演员。那他在大卫莱特曼跟斯蒂芬科贝尔还有艾伦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些电视节目有很多的表演。然后呢，他在第66届白宫记者年会上面表演呢，他成为了当时的头条新闻。那在这一张照片呢，就是第66届白宫记者会年会的晚宴哦，就是拜登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副总统嘛，现在是美国总统嘛哦，他那个时候对这个副总统拜登的调侃是成为了经典哦。那右边是他的太太金妍好。那我选这本书的原因有梗哦，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黄西他从小就非常的害羞，很腼腆哦，他跟陌生人讲话很紧张。好，但是呢，他连跟他父母亲讲话都会紧张。请问大家跟自己的父母亲讲话会紧张吗？会紧张呢，帮我打111好吗？我看看有没有人对跟自己父母亲讲话会紧张的，没有吧？像朋友一样，对。跟父母亲像朋友一样，很少人会紧张的，对吧？可是呢，好、哦，他是一个黄西是一个很没有自信，那很自卑的人哦。他曾经说过一件事，他说啊，他家人说他做事很马虎，不用心，从小就是被父母亲这样子说，那不如弟弟，所以他感到非常的自卑。他的老师甚至还跟黄西爸爸说。你家儿子肯定考不上大学啊，他太温吞了。哇，他爸爸竟然信了，你知道吗？还偷偷联系了那个锅炉房的一个差事要给他，真的很夸张哦，对不对？没想到黄西他是中科院的硕士研究生，而且后来还到美国德州莱斯大学成为了生化博士，这是跌破他老爸的眼镜吧。那在美国的时候呢，他其实呢，他也很没有自信，他觉得他一开口说英文，文法语调都会错，所以他就不想开口哦。然后呢，在工作当中呢，他就保持着跟研究所的那个时候的状态一样哦，经常加班。那上的这个加班的第一家公司，他是新创公司，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很会内斗，他甚至呢压力大到得了胃病。过了一年，他好不容易做出一点成绩啊，他发现刚毕业的同事哦，一进公司就被提拔了，而且呢还成为了黄西的上司，这情何以堪啊。如果你的同事刚进来，然后不小心又提拔成为你的上司，你会不会非常难过，对不对？好，所以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研究一下，他觉得他们很善于沟通，而且呢把自己的想法跟上级都会跟上级交流，而且呢他把 PPT 简报档做得非常的漂亮哦，他让上面的上级的意识到说 他有可能是管理方面的人才哦。那黄熙这种不善言辞啊，只在那个实验室里面老老实实做实验的人呢，就非常的吃亏哦，就非常的吃亏。好，那其实艾琳真实感受到这个幽默感的重要性呢，齁，就要说到我之前一开始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跟外国人做生意，那时候我们东方人哦比较认真苦干，那西方人是觉得很有压力的。好，当然啦，那我们幽默口才的这个培养哦，不是要变得伶牙俐齿，而是说要借助了这个幽默的谈吐哦，让人际关系就变得比较生动，比较亲切。那在西方文化中哦，你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有人格的魅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幽默感哦，就是幽默感。那幽默呢，除了可以化解这个困境呢，还可以给对方一个宽容的台阶，让对方不会觉得很尴尬哦。那这本书呢有提到一句话，就是幽默可以后天习得。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讲黄熙是怎么样从一位，你看他连爸爸妈妈都讲话，他跟爸爸妈妈讲话都非常紧张，比你跟我都腼腆的人，他可以跃升为哦全世界亚裔脱口秀的演员，我相信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探讨他有梗的这个习得的经验。好，我们这个今天的部分呢，我们会分为三个部分哦。有梗这本书呢其实很薄，它只有223页哦，我也是一天一口气看完哦，越读越有趣。这是我继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今年第二本一口气看完的书哦，所以我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好，第一个部分是有梗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学会的。那这本书呢有一大篇幅哦，都是在讲黄熙的故事，他如何从腼腆的理工男走到舞台上跟全世界演说这个脱口秀。好，第二部分呢是梗的公式，告诉我们梗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好，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有梗的人生，好，让你走到哪里你都有梗可以聊，人生就会变得非常的有趣。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黄熙的生活呢，非常的压抑，以前的生活非常压抑，非常的不顺遂。好，我想问大家哦，如果你见到这样的人哦，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有没有人？如果你碰到这个很做事都很认真，然后又很紧张，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话，好，生活又不是很顺遂的人，你会不会有一些建议给他呢？好，叫他读有梗这本书，很好哦。好好，我相信有人会劝他啦，有人会说放松，对，放轻松一点，或者是可以运动啊。那黄熙那个时候朋友非常的少，好，他有看到一本书啦，书中是这样写的，如果呢你感到生活很压抑，你可以透过写日记的方式呢来排除自己紧绷的情绪。那遇到生活不顺遂或者是自己很迷茫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日记本来回顾一下之前是怎么度过的。好，那黄熙呢就尝试着写日记，好，他写了半年多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了。那又过了半年，好，他重新拿起这个日记本来阅读过去的记录，好，阅读过去的这个点点滴滴，他不禁感叹，我自己到底是怎么经历过那一段苦闷，而且我蹉跎的这个岁月呢，我才会写出这样的日记呢？哦，不但如此哦，而且他也没有从日记里面找到一些他有动力可以前进的方向。好，不过有一个新发现呢。这个日记本里面哦，唯一不让黄熙感到很难受的地方，就是他拿自己的这些境遇开玩笑的部分哦。哇，这是表示什么？这些调侃跟自嘲哦，都让黄熙变得很放松、很坦然哦。渐渐的呢，他越来越喜欢用这种很调侃、很诙谐的方式来看待、处理周遭的人事物，那这也是黄熙走上这个幽默之路的这个理由了。那 出于这个兴趣呢，跟对幽默艺术的好奇心呢，他在波士顿呢就报名了一个脱口秀培训班，每个礼拜都去上一次课。那脱口秀这个演员呢，能够把这个生活的经历呢变成段子。所谓段子呢，在他们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一段对话或一个故事或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经历。他把这个生活的经历呢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他认为说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而且非常疗愈的事情。那他就在日记里面写自己的经历，然后呢调侃了一番。那黄西是现在黄西是深深的乐在其中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脱口秀哦。在美国哦，脱口秀的这个演员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在各地俱乐部跟活动里面哦，讲这个段子，讲好笑的故事让大家笑。那美国呢有上万人在做，所以呢在美国要争取到一次上台的机会呢是非常的困难哦。那有的俱乐部呢就会要求啦，每一位新手你必须带两位以上的观众，自带观众啦，才能够登台演出。那个时候呢，黄西在波士顿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哦，那最开始呢是带着太太去，太太当观众嘛，可是有时候太太去不了工作的原因嘛，那他就在大雪天哦，站在这个俱乐部的门口问路过的人啊，你想看那个脱口秀的演出吗？那如果他们同意了，他就继续问，你进去能不能说是来看我的演出啊？那有些人就表示同意啊，可是有些人就会很明确的拒绝他哦。这样拒绝，遭到拒绝的这个情况哦，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的上演哦。好，我请问一下，如果是你，你会坚持下去吗？大家可以回答，如果是你，你会坚持下去吗？可以写会或不会。想方设法会，哇，好厉害哦。那其实如果我在想哦，如果是艾琳哦，可能第一个就不干了。每一次这个演出结束的时候，黄西都告诉自己哦，每天我再也不做这种没有面子的事情了，找观众，自己找观众的工作。但是哦，第二天哦，又一如往常的卖命去找愿意看他表演脱口秀的观众。可是他这样找观众的工作一坚持就是好几年呢。米尔是说换太太去问路人呐、这样会不会太残酷了？好，所以呢，我们看得到啊、这个黄西的热忱跟坚持哦。哇，本来说不要啊，结果一坚持就是好几年，我很厉害。好，不管哦，我想问大家哦，你相不相信，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会有人让你的日子不好过。相信的打333，不相信的打444。333，大家都认为。那个都会有人让你的日子不好过。好，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哦。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退休后，他讲了这么一件事哦。他说以前啊，他在社区活动的时候、就有人冲着他，他那时候就安慰自己说，等我成了参议员哦，我就不用跟这些人打交道了哦。那等他当了这个参议员，他发现有些参议员还是冲着他找他麻烦，他就继续安慰自己，等我成了总统哦，我就不用伺候这帮混蛋了。好，等他当了总统呢，他去参加一次那个联合国的会议讨论，那还是有其他国家的元首在挑他的毛病哦。他终于意识到了啊，不管你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位，总会有人让你的日子不好过，你是没有办法逃避这些麻烦跟痛苦的。然后小猪说念经回向他们。你也太可爱了。 黄西以前在美国研究这个生物科学的时候哦，在很多人的眼中哦，他在研究这个生物科学才是正业嘛，对不对？他是在研究室研究嘛。后来呢，哦，他开始说了脱口秀，他的亲戚朋友们就觉得说，哎呀，黄西怎么开始不务正业啦，开始放弃他自己的人生啊，哎呀，他在逃避啊。但是呢，他们看不到黄西呢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所付出的努力哦，每天早上他要爬起来写段子啦，独自对着这个镜子练习表演啊，鼓起勇气走上舞台啊，而且如果没有办法逗别人笑的时候，自己要承受，独自承受这种痛苦哦。对，没有错。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黄西说他是在逃避，我是在逃避。不过呢，他说他逃避的只是世人的眼中的标准啊，我选择了一条自己喜欢的人生。哇，真的好酷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超酷的。对，选择，你可以选择。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经历哦，让我们觉得很自卑。那我们同龄的人哦，谁谁谁很有成就啊，啊，谁谁谁哦，他可以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或哎，谁谁谁的孩子考上这个建中啊、北一女啊、台大啊，哦，世人的眼里觉得完美才是幸福的，好，哦，这样子是固有的这个思维模式，让我们觉得啊，自己好像不如别人啊，想要追求完美。但是呢，就算你是总统，你是世界首富，你的人生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是不是？好，那只有接受自己跟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才能幸福啊。那懂得幽默去应对，就是面对跟接受人生不完美的最好的方法。那有了这样的顿悟之后呢，黄西突然觉得啊，自己有一扇门打开了。那走过了这个门之后呢，就是一个充满刺激还有未知而且非常有趣的这个世界。好，人生呢就是不断的在完善的这个过程中走过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嘛，我们注定是要接受人生的历练，那要透过自身的努力，好，才能脱胎换骨，才能从不完美中走出来。当黄西呢，他放弃追求完美，追求快乐，好，所以呢，他在充满这个挑战的时候呢，黄西的脑中其实有一个念头，一直有一个念头在撞击他。什么念头呢？这个念头呢，一直在跟这个理科男、理科好，这个生物直学男博士在撞击，一直说：“哎呀，你把欢笑带给大家吧，你把欢笑带给大家吧。”然后当成这样自己的这个毕生的工作呢？但是呢，他自己又会觉得说，诶，幽默能赚钱吗？大家会笑吗？他还是会有一个疑虑在。但是呢，最后他告诉自己，反正我不完美嘛，试试看又何妨呢？好，他开始好，走上了这一条路。好，但是呢，走上这一条路的时候，哦，我想问大家，大家一定都有紧张过吧？我请问你哦，你紧张的时候呢会做什么事情？其实你紧张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有的人会在那边搓手啊，很紧张啊，好，深呼吸啊，看什么事情显现什么反应，好好厉害厉害。好，我记得哦，我要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哎，很棒哎，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对，放空放空。好，我记得我要上台的时候，有人曾经跟我说，哎，艾琳，你上台你不要紧张，你把那个台下的观众哦当作是西瓜，你们有没有听过？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呢，还是不能消除我的紧张啊。可是他们，因为他们不是西瓜啊，对不对？好好，你不用担心，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好，大师，有大师级的这个伍迪·艾伦哦，他以前上台是不吃东西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怕紧张会想吐。哇，你看连这个大师级都这样，所以呢紧张是正常的。这里呢有三项克服紧张来帮你洗脑哦，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个，刚刚魔力是大哥说的，提醒自己好，不要紧张。好，其实呢说话紧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嘛。紧张呢主要来自于体内肾上腺激素的分泌，那运动员在比赛之前呢会分泌那个肾上腺激素嘛，对不对？来调节体内的代谢，来产生一些运动所需要的能量。那在 跟别人说话之前哦，尤其是在公共场合说话哦，身体还是会分泌这样的一个激素哦，让你感到紧张，让你有能量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你要告诉自己，好，这是很正常、很紧张的，尽量放松。好，像艾琳呢，就是会告诉我去大专院校演讲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没关系，那些都是小屁孩，没有关系，我比他还懂。好，我比他还懂，所以不用紧张。OK， 好。然后第二呢，就是什么？大方的承认自己很紧张。对，我自己就是很紧张。哎，你要记得哦，你紧张的时候，对方不知道你有多紧张。你就算你告诉对方，哎，我很紧张，哎，对方还是不知道你到底有多紧张。你可以大方的承认自己很紧张，甚至你还可以拿自己爱紧张的这个事情开玩笑哦。好，我记得就是有人啊，有人就跟剧中那个书本里面有讲一个例子，蛮搞笑的。好，本来见面的时候想跟对方说，哎，您贵姓啊？结果一紧张就会变成，哎，您姓贵啊。那表演的这个艺术家赵本山，他也很好笑，他把见面的第一句话说成了，哎，你好，我叫不紧张。就是故意把这样子的一个，就刚开始就是把这样的气氛给缓和了，你就不紧张了。好，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提醒自己，好，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语言的习惯跟节奏。如果你的节奏被打乱了，不用担心，你就找回来，尽量找回来，有自己这个语言的这个节奏齁，你讲的话会更有这个说服力。好，美国有一项调查，大部分人哦，恐惧的事情是什么？第一，其实是公共场合演讲。第二才是死亡哦，所以公共场合演讲比死亡还可怕，你们认同吗？好，那我们看过很多人哦，在台上演讲哦，那其实呢就已经超越了这个沟通跟表达，有比较像是在表演。好，但表演就是反复的练习嘛。那像贾博士啊，他在一些大型的演讲，哎，他其实都要练习上百次，哎，哦，那奥巴马这个演讲能力也是大家认同的嘛，对不对？好，举世公认的。2000年的时候呢，他连民主党代表大会芝加哥的会场他都没有资格进去。2004年，在4年之后呢，他受邀在波士顿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演讲，而且这下呢，全美国都知道他的存在。好，他的演讲非常，他观点非常的犀利，措辞得当，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让他一举成名了。好，那后来呢，黄西有参加这个马萨诸塞州，好，马萨诸塞这个超级难念的这个地名，好，一个活动。那当时那个州长呢，他演讲的风格就跟奥巴马很像，好，包括用词啦、抑扬顿挫啦、说话的这个风格，哎，后来打听才知道，他跟奥巴马用的是同一位教练呢，演讲教练呢，所以美国的政客哦，在演讲上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哦，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一句话，就算是天才也要刻意练习哦。好，怕高、怕火、怕公共演讲，摩利斯大哥，你太客气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黄西有讲了一段我特别的感动。他说呢，他刚开始在讲脱口秀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没有几个人鼓励他做，对不对？都说他不务正业嘛，对不对？然后呢，而且呢还故意说，如果你可以用英文在美国把这个脱口秀做成功了，我就把脑袋砍下来。当然他们现在都不敢啦、哦、其实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哦、因为呢这个听上去就好像说黄西他用自己的弱项，因为大家还记得吗，他是一个非常腼腆而且非常自卑的人，对不对？那你如果呢要用这个，你要讲脱口秀的话，是不是等于是你把自己的弱项跟别人的强项去竞争的？对，所以他的朋友其实对他是非常的，就是怕他受伤啦，也是这样子。 但是呢，有一些美国人的态度就不一样哦。有一次他告诉一个美国的女孩子说，哎，我在做脱口秀，哎，哇，你知道那女孩子怎么给了他一个什么？给了他一个拥抱。那他当时就愣住了，哈，为什么？他太有勇气了是吗？那女孩子说，因为你是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哦，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真的超级感动的。那黄西呢，也为了女孩子口中的这份热爱呢，好，把毕生的勇气呢都用在了这个脱口秀上面。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勇气是什么。勇气不是意味着说恐惧感会随着消失，勇气就是你即使害怕了，即使很尴尬，你也要去做的这个决心跟态度，我觉得他这是超有勇气的。好，好，克服，对。好，我们来下一个阶段，如何刻意练习准备幽默。好，越挫越勇，没错，有决心。好，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如何准备幽默。第一件事情就是观察，就好像小孩子学习一样嘛，要模仿，你多看其他人的这个幽默的表演，就可以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风格。哦，幽默有很多风格，就好像音乐一样啊，音乐里面有什么，有民谣啊，爵士啊，嘻哈啊，那幽默也有很多类型，夸张的啦，冷幽默啊，咆哮啊，肢体表演啊等等。哦，如果呢你钟情于一种幽默的类型，那你的幽默风格呢也可以往那个地方去发展。好，所以但是你一开始你要开始做什么，你要开始要建构你的幽默的一个文字库。好，你的素材库你要累积。好，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们都记下来，然后呢用心的去揣摩如何转换成你自己的风格。那不管你的写作习惯是什么，重点是你还是要动笔写出来呀。这个素材的累积哦，不只是量的累积哦，有时候还需要经过时间的累积，时间的酝酿，还要你拼命拼命的练习。好，跟大家说，不要期望每个人一开始就懂你的幽默。那只要开始有人对你会心一笑，就是好的开始。那很多人在开始之前呢，哦，要确立很多目标嘛，对不对？啊，我要开始定位我自己啊，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嘛，对不对？好，这没有不好哦。但是如果你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的话，就表示你还不晓得，你还在犹豫。那就怎么样呢？你就准备第一步，先做起来再说。好，先做起来再说。好，那哥伦布在出航之前哦，他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定位成新大陆的发现者，对不对？好，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机会来了你却没有准备好。好，所以第一个先做起来再说。好，第二个是什么？做你能控制的事。好，很多事情呢其实我们都无法控制，大家都知道。譬如说，哎，我要发财啊，我没办法控制，对不对？我要成功啊，我要出名啊。好，我们不能想东想西啊，我们要把眼前能力所及的做好。而且有一个法则，做你能控制的事情的一个法则，就是两分钟法则。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在两分钟内把它解决，不管是什么事情，你就马上着手去做，马上着手解决。例如，如果两分钟以上的事情哦，你就把它延后。好，两分钟之内可以做的你就先做。怎样呢？为什么呢？这些事情呢，一定很小嘛。你两分钟能做的事情可能很小吧。例如，你折个被子吧，倒杯茶，对不对？你就不用计划什么，不用什么定位吧，对不对？你随手就可以完成的。每件事情呢，好，哪怕事情再小，也会产生成就感的哦。哎，你每天折个被子折得像豆腐一样，你也很有成就感，对不对？那这样的成就感会刺激你继续做下去，那你自卑感呢就会越来越少。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就是你把事情做得比较精细。好，当你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越好越精，好，就会越做越好，那自然呢就会产生 成就感。那这样的成就感很可能成为你日后自我定位的标准哦。哦，那黄熙就说啦，他说他刚开始哦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哦，他就是写段子啦，去台上练习啦，哦，就不停的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反复的讲啦。有一天他突然取得成就嘞，他来定位，那这个时候他来定位一下自己，他说，
3: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那事实上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哦。自我定位很可能不是目标，而是你的结果，好，而是你的结果，好，所以呢，把事情做精细，熟能生巧，你自然就会成为，自然就有产生成就感，好，所以呢，怎么准备幽默，你要把你的成就感给显现出来，好，那再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幽默感的四个要素，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幽默是浓缩的人生精华哦，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学习实践嘛哦，这黄西说的。那无论你想要大方活泼大方的幽默，还是冷面滑稽的幽默，你都要时间去琢磨嘛。你想要别人听懂你，其实不难，你要练就这四个要素，好，知己知彼、主题跟关键字、幽默的素材跟表演元素。好，首先知己知彼哦，有一个这个简单化的这个人格法哦，大家都知道，个性有内向外向嘛，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维度，我们纵向的是内向外向的维度，好，横向的呢是理性跟感性的维度。好，一般来说啦，好，理工科的学生呢，好，理工科的学生通常都是理性比较多啦，好，文科的学生通常是感性，但是不是绝对了，那是大部分哦，

所以我们把这个两个标准的组合好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四个基本的人格，好，理性跟内向。理性跟内向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你可以用一个逻辑梗，它可能比较适合这个逻辑梗。好，理性跟外向的话哦，可能适合冷笑话。好，你觉得它这个它理性，但是内里外比较外向，看起来好像蛮那个蛮酷的，可是里面其实他蛮外向的哦，你可以跟他讲冷笑话。很感性的，但是他很内向的哦，你可以肢体表演，譬如说这个卓别林的默剧哦，对不对？你感性跟外向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咆哮式的这个幽默哦，夸张惊奇哦，这种来打动对方。如果他是外向的哦，你还可以收敛一点，好，让对方多说一点，这样子。好，知己知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主题跟关键字啦。这个主题跟关键字哦，在生活跟这个工作中哦，好，幽默的这个沟通可以让你多一份的欢乐，少一份的紧张跟尴尬。那怎么样进入这个幽默的大门呢？哈，黄西有一个法则。好，来看一下这个法则。第一个就是破冰，破冰之后呢，还要有一点小技巧。再来，你还是要时间的累积。好，再来就是走心，走心就是认真啦，认真哈，认真的去做。好，那开头或开场哦，就是所谓的破冰。哦，在脱口秀里面叫做热场。好，就是你要让大家放松，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脱口秀的节奏比较快，在十秒之内哦，你就十几秒了，你就要抖出你的这个包袱，让大家笑起来。好，那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呢，好，就是开始彼此认识对方嘛，对不对？开始交谈。好，这个破冰呢，我有一点那个艾琳有一点小小的一个经历，就我先生是一个比较不善交际的人，然后呢，每次我的好朋友一家人又跟我们一家人一起出去的时候，我朋友就是问我说：“哎，我先生跟你先生破冰了没呀？”就是他们两个讲话开始讲话了没？有没有开始讲话了？哦，是这个意思。好，破冰或热场呢，就是有这个规律可循的。首先呢，哦，是要让人家记住你，知道你是谁。哦，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例子哦。跟大家分享，喜剧演员曹睿，他给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Sorry， 对不起。好，那你就可以想啊，他跟外国人自我介绍的时候会有多有意思啊，对不对？好，来看一下啊，他说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啊 ？I'm sorry， 我叫对不起 ，But what's your name？ 哦，好，那但是你的名字呢？I say sorry， 我说 sorry， 我说对不起啊，是不是很好玩 ？OK， 那除了这个名字以外呢？好，除了这个名字以外，如果你没有什么，哎，我没有这样子好笑的名字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啊。好，那这样子的话，哦，这里有个锦囊妙计，大家记起来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最后悔，哎，第一个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举例，好，譬如说，哎，我加了推销员的 LINE， 哦，超级后悔的。好，第二个是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最自豪的事情，你可以说，你可以看看自己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想想看。好，譬如说，哎，我差点跑完马拉松，哎，哦，是不是很自豪？好，好，那身上有什么毛病？让自己深恶痛绝，你身上有没有什么毛病让自己觉得很不喜欢，譬如说吹牛或者是什么的，对不对？可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可以回答，你先回答这几个问题。那如果呢，你可以回答这几个问题，你对你的朋友哦说出来，那你的朋友觉得诶蛮好玩的，蛮好笑的哦，你可以有时候你就可以使用上了，好不好？好，那回答这些问题，你可以就以后你在热场或破冰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了。好，譬如说你最尴尬的事情是你把你的老板的名字给讲错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当众介绍错了，很尴尬，对不对？好，那技巧的部分呢，我们等一下再详细说明哦。
那再来就是累积跟走心啦。刚刚我们有说用心跟认真，就是让你自己的这个心声发出去，好让观众跟你是同一个频率在震荡，哦，都一样，大家都一样，所以就会觉得蛮搞笑的。有时候你讲出来的那个笑点可能没有在同一个频率上面，可能大家不知道你的笑点是什么，就笑不出来。 OK， 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幽默的素材。如果你想要写好文章，你也要多读很多书，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培养自己的幽默，那最好也要多读多看多听一些幽默的故事。那黄西以前在口袋里面会放一个小笔记本，想起来什么好笑的事情呢，就赶紧记录下来。有时候他开车想到一个很好玩的段子，在等那个红绿灯的红灯的时候呢，马上记下来，就是蛮认真的啦，他是一个蛮认真的人。那生活上呢，有很多可以当作幽默的素材，比如说你的身份，他说有一个演员叫做石春玉，他说我经常拿我老婆来讲段子，讲了一段时间发现一个老婆不够用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他还分享了一个叫四季，是一个快递员，他经常开玩笑说快递员就是那个我们没洗头没化妆也要下楼去见的男人他的电话我基本秒接，他的简讯我秒回，见到他比见到男朋友还开心，为什么呢？对待他比对待男朋友还温柔，因为他没有男朋友。是自我嘲笑哦。如果你没有职业，没有这样的职业可以说，也没有这样的工作经历，人生遭遇，家人的担心，自己的面试等等，其实都可以说的哦，都可以说的哦。如果生活、家里、工作、学校都没有好讲的，可以讲讲自己的家乡、居住地。甚至别人的人生，拿别人的人生来说也不错哦。记得哦，处处留心接素材。OK， 好，那最后呢，就是表演元素了。练就幽默感真的需要表演的锻炼了，那就是即兴的喜剧。观众要给你一个场景、一个关键字、一个人物的设定，然后呢，你在舞台上呢就即兴表演出来。但是表演呢要遵循一个原则，叫做Yes and 是什么意思呢？不管你的搭档说什么，你都要说是的，然后呢就照这个失误的剧情往下去演。那其实你跟别人讲的话呢，你也是可以讲Yes and是的啊，然后呢就表示你很诚真，你很想要听他讲，对不对？那具备了这四个幽默的元素之外呢，就要来创造你自己的梗咯。好，怎么来创造自己的梗呢？好，一般来说啦，搞笑的这个基本的结构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是大致相同的，就是第一个就是铺陈，你要先铺陈，然后再加一个包袱。铺陈其实是很常用的一种烘托的方法，那抖包袱呢，就是为了这个抖包袱，为了这个包袱提前做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描述。那铺陈通常是一个生活中极为平常但真实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包袱呢punchline 就是一个隐藏的伏笔，它巧妙的把这个结局展现给读者。那包袱呢非常形象化比喻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喜剧的这个矛盾的酝酿。那有些人呢还认为说可能你还要加一个态度可能还要加一个态度，譬如说我手机丢了手机丢了，你一定觉得说这个人手机丢了应该很紧张，对不对？那也算是一个铺陈。那包袱呢，对不对？大家自然就会明白了，你是处于这个焦虑急躁的这个心情当中。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新司机上班，同事问他你来的这个路上还顺吗？这个就是铺陈了嘛，他说很顺啊。那讲的一个很平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对不对？那铺陈里面呢有喜怒哀乐，
好，情感可以带进去。但后面呢，他接了一个包袱了，接了一个笑点大。他笑点是什么？哎，我开车的时候开得很顺，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路上有好几百个人在逆向行驶啊。哦，这个就是因为他开错边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大家的笑点，哦，大家认为的笑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脱口秀这个幽默的技巧跟表演哦。那一般来说哦，高级脱口秀的人哦是看不出太多的技巧在上面。那听上去呢是会，你会觉得哦，哎，他是发自肺腑之心啦，浑然天成啦，哦，很厉害的。其实他们都是不断的演练哦。在这里哦，有三个有笑点三剑客分享给大家，笑点三剑客。好，第一个就是，好，我们看到第一个是逆向思维。大家习惯的这个思维方式是照这个逻辑的顺序，时间的顺序哦。这个逆向思维哦，就是你用错位的想法哦，然后让人家觉得印象很深刻。譬如说我跟朋友去健身房健身，那健身结束了，朋友想吃巧克力，好，那我就说，哎，刚健身完不能吃啊。那朋友说，那要等多久，对不对？哎，你听到这些事情你会怎么想？我想问问大家，你听到来顺便来确认一下大家有没有睡着你会怎么想？是不是要觉得好像要等很久？大家还在吗？你们会不会觉得好像要等很久？好，那好，那有，我看一下，立刻吃，好，立刻吃，那要等多久？我说，有人说啊，那太好了，哟，感觉要等很久，做完300下，好，好，好，那朋友说要等多久呢？我就说，哎，别人我不知道啦，但我至少要等1分钟，你不觉得蛮好笑的吗？哦，健身完不能吃东西，那要等多久？那要等1分钟哦，好，会吓到。好，那譬如说哦，像那个黄西跟女孩表白说，哎，我能做你的男朋友吗？啊，小凤，谢谢你哦，是不是笑话很冷？好，像女孩子表白说，哎，我能做你的男朋友吗？那女孩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啊，你的想法会是什么？啊，有的人会觉得说，啊，他拒绝我了，对不对？那黄西说，太好了，我已经成功2/3了。他是逆向思维啦，对不对？你别人本来认为很难过的事情，他把哎想成很开心的事情，哎，太好了，我成功2/3了，至少我们还做上了朋友，对不对？好，那再来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叫做事不过三。事不过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讲事情的时候，一般来说第三件事情，第三个提到的事情就是一个包袱。例如我说抽烟喝酒烫头发，请问一下哪一个是包袱？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爸 Ben。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哦，要特别来介绍一本书《赢在转型力》，我们邀请了作者之一，我们喜来化妆品的执行长陈聪明陈执行长，是不是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呢？
3: 嗨，1766的好朋友大家好。
2: 是哦，非常开心哦，邀请到执行长哦来跟我们哦一起聊一聊，谈谈有关赢在转型力这一本书。好，那么执行长可不可以哦跟我们大家聊一下哦，因为刚刚听到大家有听到我介绍，我们是在做化妆品。
3: 是的。
2: 好，那么我可以先好奇一下，过去是什么样的历练成长才会让您走到这个领域的啊？
3: 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产业。
2: 是。
3: 那其实呢，我还没有进入这个产业之前也是做业务工作啊。卖过车子，卖过保险家具啊。
2: 是。
3: 那好几个工作呢都不是非常满意。所以呢我就比较让自己的心里面更确定我能做什么啊。
2: 是。
3: 所以我去抽一个签。
2: 抽签？
3: 抽签。
2: 哦。
3: 结果这个抽签的指示是我应该从事跟水这方面有关系的产业。
2: 哦，水的产业。
3: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又不会水电。
2: 对啊。
3: 对，
2: 要卖矿泉水。
3: 也没有。就我想什么工作比较好呢？就继续在那个年代齁。
2: 是。
3: 在89年那个年代就是靠报纸嘛。所以我就翻，哎，化妆品公司争业务。
2: 化妆品，化妆品应该也
3: 是。化妆品在很多人的想法不是几分撩高混醉吗？就是跟水有关系啊。
2: 是。
3: 对，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去应征。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聚会，所以我进入到这个化妆品的领域。那当年化妆品的公司是要卖两个东西，一个是美发用品。
2: 美发。
3: 要卖化妆品。
2: 化妆品，哇，
3: 对，
2: 没法做不到我的生意
3: 啊。所以这两个类型的品项都要会哈。这个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大概的状况是这样子。
2: 是，所以其实过去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执行长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哦，那么包含各方面的业务，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未来更好。
3: 是的，
2: 就好像没有很顺，透过抽签，我好奇一点点啊，那个签是跟谁抽的啊？
3: 这个签啊，其实是这样哦，也不是我亲自去抽的
2: 啊，是
3: 因为我跟妈妈讲说哦，我现在的工作这样换来换去啊，也不是办法哈、
2: 是，
3: 所以我应该要更稳定，然后更适合自己工作的那个行业哈、所以于是呢，我就请我妈妈去帮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佛祖庙佛祖哈、
2: 是
3: 那就抽了这个签，这个签呢是中上签，那这个签里面这个请的这个解读之后说，要做这个水的产业，那可是现在想起来，这个有时候就是，我进入到这个产业，回头一想，其实我蛮适合的，
2: 也蛮适合的，
3: 因为我以前从念书时候到工作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跟女性的工作者或是跟女性沟通，这个算是我比较能够
2: 比较
3: 熟练自在的、
2: 是
3: 这样的。
2: 原来如此，所以刚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好，那么可不可以让我们大家再跟熟悉一点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但包含我自己对于化妆品这个领域其实一知半解，
3: 是
2: 不是可不可以在这个专业领域是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让我们多熟悉一些呢？
3: 好的哈，那化妆品呢大概有分为两个通路哈、一个通路就是 consumer， 就是所谓的开架式啦、或是给 B2C 的这种哈、
2: 了解
3: consumer。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属于 B2B 的，我们是 professional、professional 就是带有专业然后会教技术的这方面、所以呢 是 B2B、大概是这个这样的一个、
2: 两个分法、
3: 两个分法，而、我们是属于这种 B2B 的、
2: 是。
3: 那 B2B 的过程里面，那当然它有它的专业的领域在里面、
2: 是。
3: 那它的专业领域在哪里？因为它必须要透过教育啊、产品才会 sale 出去，
2: 才会被推广，
3: 所以它必须要有很多的技术教育啊、行销教育等等
2: 等等
3: 啊、它透过教育它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沙龙。那沙龙在沙龙里面呢又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你把产品推到沙龙之后，后面还有一个工作还要做，就是 B2C 的工作，就是客户的客户，你怎么样提案给客户、你怎么协助客户来让他的客人来了解你的产品，所以、严格讲起来他应该也涵盖 B2C 的工作，虽然看起来是 B2B， 但是他是涵盖 B2B2C、
2: B2B2C、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只把我们的产品卖给我们的客户，就是其他的公司或者某一些店面吧，
3: 是、
2: 而是要协助他们拿了我们的产品，
3: 是的，
2: 还可以怎么样把它给用在啊，帮他们赚到钱啊，我觉得这样讲最快，
3: 对，客户的客户满意度之后回来，他店家能够赚到钱、
2: 是哦，所以这是平常我们喜来在这方面在努力的目标，
3: 是
2: 哇、可是如果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可不可以我们大概知道，其实刚刚有聊到可能在 B2B 我们对象可能是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些沙龙 是一些我们说那要算是工作者，
3: 是好，
2: 那这个工作者我可以好奇问一下吗，在过往的一些协助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令人难忘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3: 是我先来分享，我曾经在海外有待了五六年，也就是说当时我们代理到这个美发的品牌是拿到台湾、香港跟中国大陆、
2: 台湾、香港跟中国大陆
3: 如果以香港来讲的话，它的业务的运作跟中国大陆跟台湾是截然不同的
2: 哦，是
3: 香港光它的这个交通工具跟台湾就不一样，香港几乎没有人在骑摩托车的
2: 哦，是哦，
3: 香港的业务在做拜访的时候几乎都是捷运系统，
2: 捷运系统，
3: 当年我在当业务的时候我们所用的交通工具不外乎就是摩托车最方便，尤其在我们台北市新北市，
2: 是
3: 那在中国大陆更不一样哦、如果以交通工具这个来讲的话，比如说我曾经在四川我陪业务要下乡下县去拜访，所以我们一次出差就要开四五天的时间，就等于我出差的时间是去五天回来的五天，为什么地域不一样嘛、一个四川这么大，那我要去拜访那个客户可能要翻山越岭，
2: 我用到翻山越岭这四个字了，
3: 对，然后如果我要从四川搭车，当年又没有这个高铁嘛，要从四川搭车来这个广州也好或来上海也好，当地的业务要来，他们坐的是普通车，光搭车就要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2: 我天哪！
3: 所以从这个交通拜访客户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区域管理或者是时间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从业务的角度哈。那如果从沙龙的形态，在香港。跟台湾跟中国大陆也是不一样
2: 哦，也是不一样，
3: 香港过去是英国制的所以香港的设计师基本上他们的胜势比较高
2: 哦，
3: 因为有所谓的国际上面英国型的这种学院，那培养出很多香港人在这个美发的领域，在化妆品的领域是比亚洲区其他的国家还要更优越
2: 哦，我了解，
3: 所以早期台湾的比较优越的设计师几乎是香港的、
2: 几乎是香港的、
3: 那在2002年、03年我在中国大陆那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设计师 又不一样，全部都是男生
2: 啊，蛮有趣的，每一个美容产业。
3: 那台湾不一样，台湾是 90% 是女生
2: 啊，
3: 所以你可以想象哦，香港的设计师他们比较早成熟，而且比较优越。
2: 嗯，
3: 那台湾的设计师都是女性。
2: 嗯嗯，
3: 所以女性呢，她是比较有同理心，然后
2: 柔软一些，
3: 柔软一些，然后对技术的执着，然后可以说是刻苦耐劳之外，然后还非常用心
2: 啊、了解。
3: 那中国大陆就不一样哦，嗯、中国大陆是哥们，
2: 哥们，
3: 爷们，
2: 爷们
3: 啊，这个就是这个好像我们台湾话讲说，这个兄弟啊，挺来挺去的这种概念哦。所以在那一个比较阳刚之气的中国大陆，跟台湾这种女性的工作者跟香港比较优越的这三个地方是截然不同的。
2: 哦，我完全理解，光是在各种交通的适应性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3: 是 是，
2: 何况还要再去针对、我们不一定讲说性别的差异，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在过程当中，确实每个地方重点的地方、价值观、想法，通通都不同。
3: 嗯、maybe 可能是这样讲，就是说你在面对香港人的技术的时候。你不需要太多教学，
2: 嗯，
3: 哦，你只要互相做研讨会就可以了。
2: 哦，了解。
3: 那台湾的设计师他就比太依赖，你一定要有学院教学，要厂商教学，要管理中心教学，
2: 嗯，
3: 哦，那在中国大陆又不一样，
2: 嗯哼，
3: 他希望的是属于比较高压的教学方式。
2: 高压，
3: 所谓的高压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你不学会怎样怎样怎样，
2: 哦，
3: 你学了之后将来会怎么样，哦，会有多大的成功。哦，那在这一个这个教育教导技术这一方面来讲、嗯，这三个地方完全不一样。光一个技术教学，对我们代理商来讲，在三个地方所教学的对象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最能简单的讲，就是方法也不一样，
2: 方法也不一样。
3: 是光教学这个部分，
2: 光教学哦，哎，这还没有涉及到其他对产品的看法，
3: 是
2: 对于。加上哦，消费者族群甚至都还不确定哦。
3: 是的，是的。
2: 哇，我说我这个过程当中在推广，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需要多刻苦耐劳了。执行长当时都要卷着袖子下来一起教课，或者是要搬东西吗？
3: 在我的这个业务阶段也好，或者是我当主管阶段、创业阶段都好，我一直认为，当身为一个领导者，
2: 是，
3: 应该要以身作则，
2: 以身作则，
3: 应该要自己来先启动
2: 啊、嗯哦，是
3: 要来引导，才可能谈到领导这件事情。
2: 嗯嗯，
3: 啊、哦，所以基本上有很多像中小企业，不外乎就像我的公司也差不多四五十个人嘛。
2: 是、哦，
3: 那很多东西就是我要先来带领来做。
2: 嗯哼，
3: 啊、哦，比如说一个产品要推动，
2: 是
3: 那从国外进来。那我完全要参与它整个架构的形成，
2: 嗯，
3: 架构形成之后文字化，
2: 文字化，
3: 然后再把它变成脚本化，
2: 脚本，
3: 脚本之后呢，再对内部的行销人员、企划人员，
2: 嗯，
3: 做一个内部的流程训练，
2: 哇、哦，这就开始从自己要教到别人会了，
3: 内部的训练、内部流程完成之后，才可以推展到外部的流程。
2: 嗯，
3: 那外部的流程又有分哦，你是要技术教学，还是要专业教学，
2: 嗯、
3: 还是要行销提案？
2: 是
3: 啊，最后是不是跟店家的设计师怎么样合作啊？必须有激励政策，必须要有目标定定啊、嗯。那这一个就是属于比较呢外部的流程，所以呢，一定是我自己亲自带领内部的同仁啊，对整个产品架构。的这个熟悉内部流程完成之后才能够推展在外部流程。那外部流程要让它有成绩有目标，那必须要有一套很好的提案跟行销方法。
2: 嗯，所以我也可以从这里面我们听到了，其实执行长方方面面要考虑的很多。第二个要以身作则，做好示范。
3: 是的。
2: 第三个我们也要试着去把这些事情
3: 是
2: 哦哎推广到除了我们的伙伴，还要再推广到我们的客户。
3: 是的，
2: 这样的一个方方面面哦，其实让我知道了一个思考哦。有的时候，刚刚提到的这些过程已经是超越了叫做负责的心态。我真心觉得这已经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就叫当责。
3: 是的，
2: 太棒了。那么我想哦， 待会我们也就再邀请执行长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书中的记录有关当着这一部分哦，诶，是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想法或什么样的一些思考运用。好，我们待会回来再聊咯。
3: 好
2: 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吧 Ben， 那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喜来的执行长陈聪明执行长，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1766的好朋友啊，大家有第二段再见面。
0: 是的哦，非常开心哦。上一段听到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包含做水的生意，那包含到人哦，到后面整个人做了很多的努力，其实这些思考整个产业哦，整个公司在做的真的就是一个很当责的一个过程哦。所以这也就是我想要再请教执行长，在转型力这本书里面哦，您谈的是有关当责的这个精神，我可以先请教您对当责这两个字是如何去定义它的吗？
1: 好，那各位好朋友哦，大家都知道当责这件事情对一个公司，对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大家都知道这个当责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
0: 是。
1: 但有一个部分是在所有的公司行号里面，资方跟劳方的当责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老板因为他必须要负责整个公司的营运成败嘛，所以他把当责当成是转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嘛。
0: 驱动力。
1: 那对一个员工来讲，你上面的高层领导人在讲转型转型转型，对他来讲他比较是无感的
0: 哦，没有感受。
1: 对，那所以如果要转型要先用当责这件事情，倒不如把当责这件事情把它当成一个战术，
0: 战术
1: 先凝定一个战术，然后让所有的员工同仁，就是所有的伙伴朝着这个战术往前走，你的战术往前带他就往前走
0: 啊。是。
1: 所以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你领导者必须要先有当责的精神嘛，
0: 先有当责的精神，
1: 你拟定一道策略嘛，
0: 策略出来，
1: 战术出来嘛，底下的员工同仁你往前拉他就往前推进嘛，那一步一步往前拉进的时候慢慢就形成这个转型嘛，这个是在这个架构方面齁。另外有一个层次就是说，那你公司的未来的方向是不是可以让你的员工同仁知道你的 vision， 你的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0: 是，愿景很重要。
1: 非常重要。像喜来化妆品公司就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愿景。那我们在这个3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传统的。那我们怎么样把传统行业把它精致化变成一个有产能的行业，那个是传统行业那个时候要转型的那个过程。
0: 是。
1: 可到第二个阶段是所谓的这个文化产业。那所以喜来化妆品公司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也定位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整个公司要朝向文化产业咯。那所以开始呢要有一些更多的文字啊更多的系统化的东西出来啊齁。
0: 是。
1: 那到第三个阶段，尤其是现在是第三个阶段啊。
0: 是。
1: 现在第三个阶段里面呢就必须要是未来定锚就是群创的产业。
0: 到群创了。
1: 这个群创的产业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你是以团队为主。刚刚我讲的那个传统也好，文化产业也好，它还是比较传向个人主义的。
0: 是。
1: 可是到群创的时候呢是一个 team 的力量哦。
0: 大家一起来咯。
1: 大家一起来咯。那所以这个当责的精神架构那当然就不一样咯。
0: 我了解。
1: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是这样的。
0: 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件事哦，也就是说我们先不谈立刻说谈转型这件事，但是我们说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当责的精神是一个驱动力，
1: 是
0: 驱动着是我们往下去进行去发展去思考更多的一种可能性。
1: 是的。
0: 而这当中哦，精神层面里面哦，我们又出现了一个 我们开始哦，怎么样让公司的同仁带着我们所有的人都清楚知道我们的愿景在哪？
1: 是的，
0: 因为知道愿景，这才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事情。
1: 是
0: 哦，不会是只有老板一个人的事，不会是公司自己的事，是我们大家去认同了这个愿景，精神层面出现了，开始架构出我们的文化。哎，谁说这个产业我们不能只是一直在传统？我们进入到文化，而接下来我们大家哦。把彻底的落实当时的精神，也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在产业里面大家都有责任，
1: 是
0: 大家一起来
1: 是
0: 共同去共创，也许是在塑造更好的文化，在塑造更进步的产业，在塑造是在这个产业里面大家都可以更好。我觉得这一个光是一个当责的思考定义去诠释哦，哇，这已经是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到很多。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负责了一些公司，
1: 是
0: 我们自己也负责了一些事，可是具体而为，我们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好像只想到自己，
1: 是
0: 我并没有去思考说我可不可以让我的同仁跟我一起进步，让我的产业跟我一起进化。
1: 是的，是
0: 这个是我现在哦，在这里哦，真的是谢谢执行长的提醒，我在这里面真的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原来我们嘴巴说着当责哦，当然当责当我们是超越负责了，
1: 是
0: 结果我做的事情可能只是对自己负责，而不是对所有的人共同的当责。
1: 是
0: 真的非常谢谢执行长在这一刻也提醒了我这件事情哦。
1: 是
0: 那么但我也就好奇了，刚刚提到的是驱动力，所以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您也很重视，就特别重视当责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么在过程当中哦，不知道您有觉得我要怎么样去把当责这样的一件事落实下来，
1: 是
0: 让我们所有的其他同仁跟我们共同感受这件事呢？
1: 好的，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说我们这个领导者要拟定一个 vision，
0: 是、
1: 然后要有好的战略，然后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术拉着大家往前走。那在这个推进的过程里面，当然转型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有一个东西是转型的前面必须要转念
0: 哦，转型的前面要先转念哦，这句话太
1: 重要。那这个转念的概念是说，那你要转念你的资讯力够不够啊？那你资讯力不够的话啊，就没有办法完成 TTT 的概念哦。TTT 概念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资讯力
0: 是。
1: 然后可以推挤几人到，也就是说公司推到设计师美容师，那让美容师设计师也能够推给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 TTT 的概念、那这中间一定有一个东西可以贯穿嘛，是资讯力、
0: 资讯力，
1: 对，
0: 我们要让 teacher for teacher for teacher， 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是
0: 资讯力的贯穿是非常重要的，
1: 当然当然当然
0: 是。那怎么做呢？
1: 是所以呢我在7年前公司呢就成立了这个读书会。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几乎呢在这个每周一。
0: 是周一。
1: 周一的利用呢大概45分钟的时间呢共同来做读书会的共读分享。
0: 周一。45分钟共读分享，这累积起来很可观呢。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也意识到就是说员工同仁在运作他的工作，他的执行任务的过程里面，就好像拿锯子在锯树一样其实他锯很久之后，其实他的锯，他的那个锯子已经钝掉了。
0: 对。
1: 他钝掉的过程里面呢，你会发现说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在执行他的任务。事实上他是用了杠杆第三定律，用了最多的力量，但是产出最少的绩效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必须要输入他更多的资讯力，那也就是更多的知识啦。
0: 是的。
1: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周的读书会里面呢，也非常的这个系统性，
0: 系统
1: 已经有变成一个很系统的东西的产出比如说我们已经应用到这个 每本书由三个人来共读。
0: 哦，每本书三个人共读，
1: 三个人来分享。
0: 哦，是，
1: 所以他就会 focus 在比较聚焦，然后自己本身啊，读书者也能够完全融入到读书的精神。
0: 啊哈，
1: 那他长期一年下来有很多本书可以阅读嘛？
0: 是，
1: 那他也可以听到很多啊同事同仁的书的一些体验嘛，
0: 是，
1: 所以这一来一往当中就是 input， 他吸收了，他内化了，他转出去了，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他可以 teaching， 对不对？他可以把它教出去，他教出去的过程里面就可以产生影响力。
0: 哦，是的，哎，这我万分同意哦。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哦，其实这算是欧美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谈的确实就是，诶，有樵夫在砍柴，可是就会有人觉得，我每天都已经很努力砍，为什么我都砍输他？好，但是没有啊，对方花的时间也没有我多啊，我每天都还在努力延长我的时间，可是我砍的柴还是输他。后来去请教了对方，对方哦，老樵夫经验丰富，也就告诉他，哦，没有，我重点回去就是，只要每天砍完柴回去，我一定花时间把我的句子再磨砺。但是另外一个樵夫，他可能就没有学到这件事，
1: 是的，是的，
0: 他就只有一直用着笨功夫，用着傻力气，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1: 是，
0: 但是效果不如人意哦。
1: 是，
0: 刚刚我们其实听到执行长哦，哎，确实讲到一句话，转型之前要先转念，
1: 是的，
0: 但是怎么转念？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内容，没有足够新的资讯、新的知识进来，我想转念说不定也无从转念起啊。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其实事情还可以这么做，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角度，或者我自己学会了看到了某一些不同的思考，诶，你要让我转念说不定还转不到。所以这个我真的也很认同，诶，资讯这一方面，诶，整个在资讯的贯穿读书会的做法。而且我觉得就像刚刚执行长提到，三个人读一本书，好，那么这本书读完，也许我不见得每一次都是刚好是我一定要读一本书的分享，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是有时间停留下来吸收别人的东西，磨我的句子，
1: 对，
0: 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因为要把我的内容内化，
1: 是，
0: 我才能够好好的教会别人，
1: 是，
0: 哎，这个过程其实哦，能够教别人就代表我自己真的吸收了。
1: 是 是，
0: 真的是很棒的做法。
1: 是是 是，
0: 哇，所以我真的觉得同仁们哦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产业里面哦。
1: 是是是。
0: 在做学习，而且是在执行长的带领之下，
1: 是是，
0: 去做发挥的。
1: 当然还有一块是说，我公司呢啊这七年来
0: 是
1: 每一个礼拜一都执行这个读书会。
0: 是。
1: 那刚刚这个我跟便在聊的时候，我们也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TTT 的概念，
0: 是
1: 你的公司有好起来的，
0: 嗯，
1: 但是你的行业也许需要有你的带动，或是有你的影响，
0: 是的，
1: 所以呢我在两年半前呢，就每个礼拜呢我就来录读书会，
0: 嗯，
1: 所以各位美的好朋友，我一直都跟大家在一起，因为每个礼拜三我都会跟大家见面，
0: 是，
1: 那我也希望透过我的读书会大家一起来共读，那我用的方式是我每个礼拜都录两个单元，
0: 两个单元，
1: 对，因为从业人员不管美容美发，其实他们的工作时间啊，算还蛮长的，好，那他们用的体力也蛮多的，那我也希望透过我啊，每一次录影每一个单元都在三分钟左右，
0: 那
1: 一个礼拜里面呢都可以有两则的这个读书会的内容，那如果加上他自己买了这一本书，然后又可以跟我在网络上面产生共鸣，那我相信我讲的只是一部分，他的体验他做的才是真的读书会他能够啊推己及人的这种效应，
0: 是，
1: 所以我的读书会未来也会朝向比如说沙龙里面的领导也好，管理也好，服务也好， 未来也是希望我们这个 Ben 执行长呢也能够来参与我们哈。
0: 是。
1: 像 Ben 呢他当主持人，然后我每次跟他在一起，我会发觉他的音调、他的沟通等等啊，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学习跟进步哈。所以将来有机会我们也是希望哈，这个请 Ben 来到我们读书会，跟我们美业的好朋友一起来共读。
0: 哇，这真的是一个无上的荣幸啊。好，不过我倒是从这里听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味道了。执行长，听起来这样子哦，您也是一个网红了呢。好，那么我想哦，今天非常开心哦，诶，第二段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的一个好的故事，我们下一段再回来听听看，执行长还有什么好想法、好故事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下一段见哦，拜拜。
1: 下一段见。

0: who they tricking out. What it is, what it do. You already know the move. What it is, what it do. You already know the move. What it is, what it do. You already know the move. Hey, what it is, what it do.
1: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2: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吧 Ben。 那么今天一样，我们的好朋友喜来的执行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3: 大家好。
2: 是啊，我们执行长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跟大家聊聊有关当责、有关转型力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思考。可是因为我们刚刚第二段的时候其实在聊的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对于看到了一些产业要做的事、那我也认为我们的公司要做一些进步进化，所以做了一些资讯力的转型，所以像读书会。
3: 对。
2: 那么同样在您这么关注这个产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对于产业上也有同样的努力吗？
3: 这个今天呢非常谢谢呢我们这个执行长主持人 Ben 呢透过呢这一段节目让其他不同的产业都来了解美容美发的产业。那刚刚有提到公司内部呢有所谓的这个读书会的推动让我们的同仁知识力增加，资讯力增加那对产业来讲，其实每一个产业每一种产业是需要每一个人去关心那我本身呢对工协会这方面呢也有参与的很多那也看到这个产业在这一个这几年当中，因为呢这个人员呢这个短缺那所谓的人员短缺呢当然是跟少子化有关系
2: 原来
3: 另外一个跟产业结构也有关系所以未来这个产业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从业人员未来这个产业可能所有的从业人员都必须要

0: 增长他们的工作时间。
1: 哦，是，
0: 本来他可能已经五十几岁六十岁退休，那可能未来呢，他们呢要工作到六十五岁甚至更久，因为这个是从日本从其他先进国家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的趋势。
1: 哦，了解。
0: 所以这个产业既然在这个人力方面还有一些结构性上面有了变化，所以它也必须要来转型。
1: 哦，是，
0: 对。那这个转型里面呢，尤其是技术力的转型呢，是特别重要的。那这个技术力怎么说呢？因为有网络的冲击，
1: 是
0: 有网络设计师网红的冲击，所以在这个技术对消费者对设计师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1: 哦，
0: 如果你一个网红在网络上面所行销的这一个技术呢，它是比较是垂直的行销，
1: 垂直的行销
0: 就是它主打的行销，那这样主打的行销看不到一个更多元的东西。
1: 哦，是，
0: 因为他在行销上面可能啊，就是有了这一个效果，但是可能消费者会以为就是所谓的流行，所谓的时尚，所谓的好整理，可能就是那几个样，
1: 就是那样了。
0: 事实上呢，从美容美发的技术产业的面面观来看的话，其实它是非常多元的。那所以呢，会造就一个现象，就是当下的年轻人他所学的东西会比较属于垂直性的技术，而不是呢横向连接的技术，那所以未来在这个转型的过程里面，当然除了要朝向横向的平衡啦，
1: 是
0: 啊，比如说你是一个设计师，那你
1: 是
0: 洗剪染护烫头皮你都要会嘛，其实在某一个项别上面是哦，你会头皮或者是你会染发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最后要达到的技术水平是所有的品项你都必须要到位，
1: 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设计师。
0: 对，这个是对于年轻人我的呼吁，我的看法。
1: 懂。
0: 所以我们要协助产业里面怎么样去让这个技术的技术力更扎实，关于年轻人这一块。有关于比较年长的设计师，
1: 是，
0: 那大家的技术都已经到位了嘛？
1: 是。
0: 可有一点哦，因为现在我刚才有提到说你人力不足嘛，那你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除非你可以找到一群人来工作嘛。
1: 哦，是。
0: 要不然就是你怎么样改变你的沙龙的技术模式？那个所谓的技术模式，就是它的整个技术流程。
1: 了解，
0: 比如说你的剪烫染的时间，你过去剪烫染一个可能要花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1: 是，
0: 那你可不可以透过一个技术的流程，缩时的概念，
1: 是
0: 把工作的流程缩短，
1: 是
0: 啊，比如说你要做这个客人原定是三个小时，可是你两个半小时就完成，可是你有多溢出来，就等于说你有多了30分钟的时间可以跟客人做一些 high touch 啊，那所谓这个 high touch 就是比较高感度的，
1: 是
0: 可以来诉说一些专业的教学，对，对消费者，做一些 DIY 的教学，
1: 了解，
0: 或者是厘清某一个有关于技术或产品的一个观念，
1: 是，
0: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技术时间缩短了，
1: 是，
0: 你就可以来做这些事情。
1: 那
0: 技术跟服务两件事情是要连结，那你技术缩短了，那你的服务高感度你就跑出来了。
1: 哦，是，
0: 因为你的沟通是更深入嘛。
1: 嗯，
0: 你的消费者对你的认知、对你的认同会增加嘛？
1: 了解。
0: 哦，那所以在这个技术转型这一块来讲，我认为是首当其冲。不管是年轻的网络的行销技术，或者是现代年长的技术缩短时间也好，这个都是从转型的角度来看。
1: 了解。
0: 另外我要来提这个，既然要转型有很多观念是要转的啦，
1: 是，
0: 比如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必须要来 有一点观念是要转型。
1: 哎，这真的是，
0: 因为沙龙就是一个人的概念嘛。
1: 嗯，
0: 那有老中青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行业里面就碰到一个问题，就不太能够接受年轻人啊，不是年轻人没有办法接受，
1: 长一辈的。
0: 对对对，但这个又是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个两个交互的关系。
1: 是。
0: 那年长的人能不能接受年轻人？年轻人在网络用得很好啊，他的生活就是手机跟笔电嘛。
1: 是。
0: 所以他的经验，他的这个强项就是在这一个 IT 啦，在这个网络上面。
1: 嗯。
0: 所以我们年长的人能不能来跟年轻人学习？
1: 哦，对，这很重要哦。
0: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嘛。
1: 嗯。
0: 哦，所以我刚刚讲说，啊，你年长的人想要做技术转型。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来看看年轻人他们对技术的价值跟观念是什么？你能接受吗？
1: 嗯。
0: 这是一个关键
1: 很重要的。
0: 那年轻人能不能来接受年长人的知识，就是他的知识值，他的经验值，他的技术做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那么扎实，他的流程是什么，他的学习过程又是什么，
1: 是。
0: 那年轻人能不能来学习更扎实更深入的技术，
1: 嗯，
0: 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更好，两个结合起来更好，
1: 嗯。
0: 那年轻人有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年长者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大家这两者当中都可以互相接受，
1: 嗯哼，
0: 在接受的过程里面都已经是一个转型最重要的利基，就是你已经把这个观念打开来了
1: 啊，是，
0: 你可以接受，你从接受开始，那我相信呢，这个技术力呢要转型就比较容易啦。
1: 哦，是啊，哎，我听到这边哦，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跟大家回馈哦。其实我们说转型在各行各业都会发生，我们刚刚有听到一件事，诶，技术如何转型，如何节省更多时间，让我脑袋突然浮现了一个，诶，好像最近的便当店，诶，他们也在改变，以前，哦，可能是一个人在服务一个客人，可是他们现在，哦，也会把一些流水线的做法放到便当店里面，哦，可能在包装的过程，其实节省了很多时间哦，比较不会去乱说，好像只有一个人哦，固定在一个包完下一个再下一个，那个很忙。好，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新观念的萃取结合哦。哦，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习惯传统做法的，哎，知不知道或者可不可以感受？原来我们学习一些新的做法，结合一些新的观点是有好处的。
0: 是的，
1: 哎，可是经验也很重要啊。
0: 当然，当然。哎，
1: 上次曾经请教有一人算染发。这个就是执行长的专业了，诶，可是这个染发有一点概念，诶，像现在有时候流行一些粉红色，有些绿色，这些头发不容易驾驭，这是一件事，而且重点是什么，我现在是一个绿色的头发，接下来我想要染成一个我期待中的粉红色的头发的时候，那就要一点经验的去调配，不是到正常的剂量直接抹下去它就变了，而是要去透过经验去思考你现在的发色底色是什么，加上了我们的染剂之后会变成怎么样，这就是经验了。
0: 是的，
1: 这个也就是年轻人可能在经验上面可以多一点点学习跟截取的地方，我觉得太棒了。
0: 是的，
1: 执行长可不可以有跟我们多多一聊聊一下，其实我真的是越听越兴奋，我自己都快要想说没头发都想要去剪头发去洗头发了。我们公司哦，未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跟方向哦，诶，可以让我们再多一点学习呢？
0: 各位这个听众哦，因为全世界巴黎协定呢就在谈一个概念，就是 ESG 的概念。
1: ESG?
0: 那 ESG 呢，简单的讲就是让地球永续嘛。
1: 哦，是环保社会。
0: 我们现在都看到很多广告就讲说，啊，跳秀台湾，哦，
1: 是
0: 啊，跳秀但好期待。那 ESG 的观念呢， 不外乎就是怎么样让我们下一代还可以享受我们这一代的资源。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来做 ESG 的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比如说现在都已经是用笔，那你就是资本要少一点，那如果说现在要购物，
1: 是，
0: 那我们就是要用重复可以使用的提袋嘛，减少那个塑胶袋嘛，
1: 是，
0: 对不对？那如果是产品的话，我们呢现在在推的就是一个生态的概念，那生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这个产品的萃取啊，
1: 是
0: 要经过一个种植，然后经过一个喷农药，最后萃取，
1: 是，
0: 然后再加工啊、嗯嗯嗯，然后变成一个精华，再变成一个产品
1: 啊哈。
0: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呢，不用经过种植
1: 哦，
0: 它本身就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领域或者是在我们的场域当中
1: 哦。
0: 那尤其是在欧洲哈，欧洲这个欧盟对化妆品、对美发品，其实他们的要求是更严谨。
1: 嗯，我相信。
0: 而且他们在推动 ESG 上面也是更认真的哈，跟我们台湾相对比较起来。
1: 是。
0: 所以呢，像我们现在目前有推出一个新的系列，就是这个生态系列。
1: 生态系列。
0: 那生态系列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哎，你看像这个路边的防风林。
1: 哦，防风林，
0: 或者是路边的这个丝柏树啊，这个柏树它是在很多欧洲国家呢，就是一个谈恋爱乘凉的地方
1: 啊。
0: 这些树呢都好几百年了，
1: 哎，是。
0: 那它呢，有一些它在当季会开花，对不对？那在这个花蕾啊、花瓣啊，我们就把它萃取起来，我们就可以来透过一个冷萃的概念，
1: 冷萃
0: 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产品的元素、
1: 哦、是。
0: 那过去传统的概念是什么？传统的概念就是你一定要有土地嘛，
1: 对，
0: 要来种嘛，种完之后最后开花结果再来看后续的处理
1: 啊、哦、是。
0: 可是他们不用啊，你像欧洲很多的树，像藤蔓就好了，
1: 藤蔓，
0: 藤蔓里面有很多都是可以这个
1: 萃取使用的
0: 啊，萃取使用，比如说它对我们的这个消炎呐、
1: 啊，
0: 抗氧化、啊，它特别效果就好了嘛。
1: 啊、
0: 哦，那就不必要透过种植的概念，又要肥料又要农药嘛。
1: 是，
0: 所以呢，就可以透过这个大自然的这些本身就有的好几百年的这些植物啦、花瓣啦、啊哦，就可以拿来运用。
1: 原有的再生，不断再生的资源去截取利用就好。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样呢、也会减少对土地的破坏。
1: 哦，是。
0: 让它的 loading 降低嘛。哦，所以我们未来呢也会在推动这样的一个 ESG 的生态概念。那你像美容就好了，美容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想说哦，美容啊还是要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产品的萃取的概念。那现在我们要讲说对人体有什么好处
1: 啊？是。
0: 像有机的东西，我刚刚讲说肥料是一件事情。我不要用肥料，用这个农药齁。
1: 是。
0: 那有机的东西就是有机农法。它就不要用太多的化学的工序
1: 啊，是。
0: 甚至里面是尽量在无毒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过程里面，你会发觉说从美容的专业的角度来看，
1: 是
0: 你经常都是给他很多很多的营养嘛。那现在我们是应该要透过一个自然的东西，
1: 是
0: 让它代谢嘛，
1: 是
0: 一个是补的营养，一个是代谢的产品嘛、
1: 哦、
0: 像这样的一个制造都是符合全世界的 ESG。
1: 哇，太棒了。
0: 是。
1: 说真的哦，从这里面就听到了，诶，要符合 ESG, 要环保，要对社会更好，要甚至要做一个友善的治理，对公司的治理要更好。这样的一个 ESG 的概念，真的要把它给放到我们整个在治理的过程。其实它真的就是在整个，一个是转型的过程，第二个当责的表现也真的是当之无愧哦。
0: 是是是，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真的邀请到我们的执行长来跟大家谈了一下我们的整个转型当责这件事情。那么我们预祝我们执行长带领的喜来越来越好，越来越成长，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更好更友善的服务。那今天非常开心，再次谢谢执行长了。
0: 谢谢我们 Ben,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1: 好，那请锁定每星期二晚上九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 And I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050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8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启动心理的引力。那今天呢，我们会借由这个节目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如何透过正面思考和积极的行动，然后让我们生活充满幸福的能量哦。因为新的一年又到了嘛，大家是不是又开始写年度计划了呢？我相信今年的年度计划跟去年的一定有很大不一样。好，那我去年有增加一些运动，那我也是希望今年呢除了运动以外，我希望可以是比较注重养生一点。因为年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真正会发现哦，就是身体的状态哦，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如你所愿啊。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是靠意志力活着的，但是呢，当我们的身体呢超过一定的负载之后，我相信，意志力也很难去控制它。好，那就会产生很大的无力感哦。所以呢，平常呢就可以好好的去保养我们的身体，好，那我们身体呢可以处于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好，那它也可以去帮助我们在面临很多状况的时候，都可以去指引我们想做的事情哦。所以身体是不是非常重要呢？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一样是45分钟，然后三个小节，一个小节15分钟。好，那我们第一阶段呢，会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因为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吸引力，那到底要怎么做？那它概念是什么？那再来呢，第二段呢，会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有关于就是正面思考的力量哦。好，那我们会去探讨就是正面思考如何去改变个人生活态度跟情绪状态。好，那第三个小节呢，当然就是行动跟信念的结合啦。好，那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哦。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官方网站去留言给我。好，甚至给我一些鼓励也可以哦。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吸引力法则哦，它其实是源自于吸引力相似的原则。那即使呢，我们能够散发的力量、能量和思维会引来相似的事物，好，这就是它的基本概念。那这是一种非常超物质的法则，好。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好像是很难想象的，好，强大的思维和能量对于现实的直接影响。好，那再来呢，吸引力法则它其实我们去了解哦，就是当我们拥有正向思维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身体周遭就会散发着所谓的愉悦的能量、快乐的能量。那这时候呢，宇宙就会回应我们这样的频率哦，所以就会把更多正面的事物吸引到我们身边。那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灵法则，而是将心态转化为现实的一个方法。好，比方说啊，我之前也有在节目中分享过嘛，我找车位的这个经验，只要是我在找车位之前啊，我就告诉自己，哦，这边车位很难找耶，一定没有车位的。我跟你讲，一定没有车位。但是呢，如果我没有这样想，我就是脑袋是放空状态，或者是我转过去就会有一个车位了，就是有这种想法。 的时候呢，我通常真的都找得到车位。好，所以这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能不能去随时保持这种思维模式，其实你可以去透过那个刻意练习，然后去做调整，因为我们没办法不去往坏里想，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嘛，就是必须要居安思危嘛，然后而且还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可能要注意很多状况，所以呢就会变得很难，很难去在时时刻刻都去正面思考。那再来呢，其实吸引力法则它除了有正面的思考以外，其实在我们好几年前我们其实有买秘密那本书嘛，但是我相信没有人可以给它运用得很好，因为其实你就会觉得说我想要中乐透，我想要中乐透，我想要中乐透，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想要中乐透就表示你还没有中，所以在这种定义底下呢，它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宇宙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它是不明确的。好，因为你想就是你没有嘛，所以它怎么给你？好，所以在秘密那一本书，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也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好，那其实设下非常明确的目标，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他书中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吸引力法则其实非常简单，你必须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呢并且非常积极的还有非常的专注的去想，那正面的力量呢就会互相吸引，负面的力量一样所以你想的如果是不好的也是啊，好，就像是我觉得我找不到车位，我就真的找不到车位一样它只是在回应你的想象而已。好，所以语言和思想都带有能量，所以说什么跟想什么，这样子就很容易成真。好，那这个的话真的是要靠刻意练习才有办法，因为我们在许愿的时候，我们许愿也是就像是我们去庙里拜拜，或是你在年节许愿什么的，就是希望怎么样怎样怎样嘛。好，那希望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你还没有嘛，所以他就是没有，不知道会宇宙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你。好，那通常都是用肯定句来下这个目标。那当然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在我下这个目标之前，这个真的是我想要嘛，你可以去列清单嘛。好，那2024呢，新的一年又到了，我真的觉得时间真的越过越快。好，明明去年还在，就是年初的时候还在计划目标，然后还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可能有一些不太方便，但是呢你看一下子又要过新年了就是这个年底的转换真的是很厉害的就是它真的变化很大，那时间过得非常快，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一些事情，或是说改变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好像就是被动的被推着走，所以在一年的年初呢真的是非常重要时刻所以呢才会想要说录这个节目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去做分享在2024年龙年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呢都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年节，那也期待 好，所有一切美好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好，那 OK， 那我们第一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好幸福的吸引力哦。OK， 拜拜。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我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幸福吸引力哦。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透过节目，然后继续的分享一些有关于幸福的一些元素跟方法哦。那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幸福吸引力法则啦。那我们第一段有讲到嘛，哈，所以吸引力法则它其实在下目标的时候，其实是蛮需要去就是重新定义的，好，因为它不太符合我们平常我们在说话方式或是逻辑思维的方式。好，那另外呢，就是正面的思想会产生一些正面的结果啊。那为什么会有很多人都会去讲正面能量啊，或者是说正向思维啊，哦，那它其实真的是会影响的哦。但如果你的思绪一直都是在很低档的时候呢，我相信你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属于很低的。那我们当然不要变成那个样子嘛，因为那个样子真的是太痛苦了，你很难去从生活当中去找到力量，那其实是会蛮挫折的哦。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哦，然后没有办法正面的去看待，我觉得这对生活来讲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正面思考呢，它其实哦不是只是看到事物的好的面向而已哦。它其实应该是算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心态，一种相信良好的结果会发生的信念哦。所以呢，它的本质啊，应该就是对个人生活态度和情绪状态，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好，那正面思考呢，其实一个负面情绪需要3个正面思考来弥补哦，所以你看我们产生一个负面情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3倍的力量哦，才可以去弥补它。所以如果你老是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或是负面情绪的控制，那你真的会觉得你生活当中非常不容易跟不顺哦。所以当你专注于正面思想时呢，你可能也不知不觉在导致你自己的行为哦，因为你会去看见你自己嘛，好，所以这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跟一些成就了。好，那正面思考呢，其实好像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不要讲不好的话，可是我觉得人生当中也不是只有存在一些好的讯息而已嘛，当然我们会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啊，比方说日本最近又发生那个大地震嘛，齁，那也有一些伤亡人数，齁，那甚至我们看到一些房屋倒塌，我们也会想起我们之前台湾经历大地震的时候，那时候的恐慌，齁，那时候的不安，那当然我们都会愿意想要说再次伸以援手嘛，但是发生的事情是就是那些伤亡的 人也没有办法就是再回来齁，这就是很难弥补的遗憾齁。那当然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式齁，比方说捐款啊，或者是捐赠物资啊，这些方式让他们，我们这些所作所为只是让他们在困境当中可以获得到一丝温暖跟被关爱的感觉。那我们也可以协助他们可以尽快的恢复以往的日子嘛，齁，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伸出援手的原因啊，齁。 所以您看哦，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都充斥这一些事情，那你怎么有可能永远都去保持正向思考呢？因为大自然的天灾，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所以你很难去预知到它什么时候会来，然后或者是说它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这都是没办法的。好，所以我们可以从他最近流出的那个地震相关的影片，我们都可以看到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有时候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力量，然后在它发生的时候，用最短的时间，然后让它恢复成一个我们可以适应的状态。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好，那再来呢，你自己看哦，如果当我们陷入于负面思考比较久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吸引到一些比较低的能量哦。好，那也就是说负面能量。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觉察到这个状态，我们可能就会深陷其中，然后甚至无法自拔。那有一些人呢，他本来就是倾向于比较会自我检讨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你又陷入着这个状态的话，我相信你每天都会很不知所措啊，因为你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然后去跳开这种很不好的状态嘛。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靠自己的力量真的是非常薄弱的，因为你已经在这个状态里面。好，你不妨呢拿起电话，然后打给家人或者是打给朋友，甚至同事也可以，就是找个人，然后你可以很真心的在他面前去做剖析。比方说你可以找一个以前的同事，然后跟他讲说，你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那你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可以把你拉回现实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负面情绪底下，我们真的是已经无法自拔了。好，所以呢，靠祈求一下外界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好。那另外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掌控，就是即将发生或是你希望他怎么做的，好，就是可能生活当中不如我们期待的事情真的很多。好，但是呢你只要愿意为你想你的目标然后去迈进，好，甚至提供给他很多的精力跟专注力，甚至你已经看见这件事情，你在做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他甚至会对你的生活中造成哪些影响。我觉得大家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其实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思考一下啦。好，那有时候呢你必须要去看见嘛，好，你必须要先去看见你的未来的样子，你可能才会有很大的很积极的动力然后去做。所以很多人会去讲说你一定要把你的梦想或是你想要做的事情的目标去告诉很多很多人，那这样子它实现的几率就会非常非常高。好，我相信也是好，因为可能你说久了你都相信他已经成真了。好，那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哦，因为我们一直在往这条路的规划迈进嘛，那他当然就不会是那么简单的我只要去做哪些是特定的事情他就可以的。好，那很多状态呢，其实我们比较难去控制，但是我们能控制的就是你自己的思维模式跟想法。 这些都可以透过生活当中去做练习，然后去做改变的。就像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在第一段最后的时候有跟所有听众朋友就是分享说新年快乐嘛，那希望来年怎么样怎样嘛。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惯用生活当中的一些思维模式，跟你在陈述你的愿望的时候的方式。好，那我们的逻辑思维是这样，所以可能我们没有透过科技练习的话，当然它就没有办法去做改变了。好，接下来呢1766说听众朋友一定会越来越好，然后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好，那我们在第二阶段呢，第二小节呢就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幸福吸引力哦。 OK， 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幸福吸引力嘛。那我们在第一段跟第二段都有跟大家做一下小小分享，关于吸引力法则。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跟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就是有关吸引力法则啊。其实愿望实现可能它的方式。

这件事情好像很容易，然后也很幸运，真的是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赚到不少的钱，包括做投资理财也是。那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但是呢在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拥有的金钱财富自由之后，你会做的事情就是你去买或者去吃或者去玩，做一些你以前你很想做但是没钱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情。好，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把你的钱都花在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然后甚至时不时就出去玩。那在这个阶段呢，你可能就会 po 很多很多的照片，你不管是吃美食的照片、出去玩的照片，甚至是到最后呢，你可能不太清楚你到底做这些事情是要给别人看，还是你自己在享受这个过程、这些生活。好，所以渐渐的呢，我发现我自己变得不太爱使用那个社交媒体去 po 自己的动态。好，我反而比较喜欢就是好好去享受当下的一些跟朋友一起吃饭啊，或是相处的状态。但是呢，因为这样子习惯改变了，反而造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聚餐完吃完饭都忘记拍一张照片。好，那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大家要聚在一起真的很难。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些照片，好像 Google 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它的 Google 相簿，好，它会跳出来跟你讲说你之前那时候你拍的这张照片，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好像就被拉回去以前的时空状态，然后跟大家一起吃饭样子。可是忘记拍照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没有再 po 动态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好像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要去理清楚，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你是要给别人看、别人羡慕。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诚实一点去面对自己的内心的声音，我觉得这是有帮助的。好，那另外呢，你也要相信你自己是有掌握自己幸福的能力哦。好，因为如果你可以控制生活中的你的每一个感受的话，你就会更乐于去享受这个生活。好，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是这样子的，你就会觉得说你在工作上呢，你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你每天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上班下班啦，好，每天日复一日这样子。好，你会渐渐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的价值在哪里，那就会过得像奴隶般的生活。好，那甚至呢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花在有情绪的状态上面。好，那这样子真的是蛮惨的哦，就是生活的惨。我觉得真的不是说没钱就是真的是你把自己过得很不快乐，我真的是觉得很惨。好，那你如果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更不要说是幸福了，因为你连基本的继续让自己的生活正常的过下去都有点难度的哦。那另外呢其实你想要什么样的东西，你就会想要去付出去争取嘛。那你想要得到幸福，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朝你要的幸福的样子去努力去迈进啊。那当然要有一些策略跟方法嘛，那这些就是在你定定目标之后你必须要去做的。又不是说你许完愿然后你每天在那边空想着自己是大富翁，有一天天上会掉下一笔钱来。我相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世界

那应该，不会有没有钱的人的。哦，以前我常常去想一件事哦，难道有钱真的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有钱我真的就，变得快乐一点吗？哦，那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当我这样设定的时候，他的问号会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如果我换个方法问自己哦，就是说，没钱的话，我还能快乐吗？好，或者是说，我如果没有这些，我还可以过得跟以前一样吗？哦，那这样子的问题就很好回答了哦。好，就是说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可以去帮助你自己去理清一些问题，跟你自己可能你很想要的，可是真正你得到，你可能没有那么开心。好，因为你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失去了更多，好，更多你想要留住的东西。那我相信都是在有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他才能感受到好这个差异。好，那我们会录节目呢，就是希望说你不需要亲自去感受，我们先把我们经验讲给你听，你可能跳过我们这个经验，好，你不需要去承受那一些，那你可以去用你最舒服的方式去获得你想要的幸福。好，那天下当然没有凭空而来的礼物嘛，但是呢，有没有凭空而来的机会，我相信很多。那你能不能去把握这个机会？你能不能去好好的去运用它？好，脚踏实地的一步一脚印的去做，我觉得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每一步都走在你脚下，你也过得非常的踏实。好，而不是每天在那边想，然后看到别人有钱羡慕嫉妒他，为什么他比我有钱，他只是比我幸运而已。我跟你讲，比你幸运这件事情就很了不起了。真的。好，那为什么他这些幸运会发生在他身上而不是你身上？我觉得可能换一个角度去想，你可能就会很清楚知道你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什么样的努力了。好，千万不要把身边的美好的事物都视而不见，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很贪婪的人。好，最近呢，因为接触的人事物比较多一点，然后也看见了一些状态。好，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变得贪婪。好，其实有时候是因为对于得来的幸福太容易，也会让人变得贪婪哦。好，是不是觉得很惊讶呢？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好，被惯坏被宠坏，或者是被好好对待之后，到最后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甚至当有一天别人不愿意再为你这样付出的时候，你反而会责怪对方没良心。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哦，就是别永远只看见自己的苦，而没有看见他人的努力跟付出。那这一点就可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子，你就真的很容易变成贪婪的人。贪婪的人很难快乐的，因为他的快乐是来自于别人的一直给予跟自己不断的索取。那当中间失去平衡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变得不安不快乐，甚至会做了一些很虚伪很虚假的事情。我觉得不需要把精力花在这种地方。好，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有很多的梦想可以去完成。好，真的不需要花时间去做一些虚与委蛇的事情。 OK，好，那我们今天呢幸福吸引力呢的节目就到这边，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会喜欢，那也祝所有听众朋友在2024年呢都能够美梦成真，然后而且朝着幸福的方向迈进哦，在幸福的路上有我有你。 OK，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命运呼叫爱情专一，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不可能无休止地去找寻心中的理想伴侣，我们总是以为下一站会更精彩，而却忽略了此时此刻的美丽风景。如果我们总是这样期待下一个会更好，那结果往往就是什么也没有得到，还错过了对眼前风景的欣赏。如果是那样，除了在追逐，将不会留下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起了一则故事，说一个人经过一片稻田，他想带走田里那棵最大的稻穗，最后他郁郁而终。理论上，我们是可以找到那棵最大的稻穗的，但是时间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用一生去做这样一件并非属于生命全部的事情。有人可能一开始就遇到那颗最大的稻穗，但那绝非是他。他找寻的本领有多强，那完全是上帝的恩赐，也叫命运。但是这个幸运儿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最大的稻穗，并不去珍惜，可能半路就遗失了，或是在走出稻田之前换了一颗小一点的稻穗。因为时间久了，他觉得这颗稻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发现，得到最大的稻穗，获得最好的爱情，并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追求。生命是伟大的，生命的表现形式也应该是多元化的。人生不是仅仅为了实现目标，而在于体验和感受，我们是否快乐，关键在于知足的心态，而不在于是否得到。当你某一天遇到那个找到最大稻穗的人，你也不用去羡慕他，因为在你手里的才是属于你的，而在他手里的无非只是你曾经的一个梦，到手的才是融进你生命的。正如张爱玲说的，总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你，不晚也不迟，他就在那里。既然这是命运的安排，就坦然接受吧。茫茫人海，遇到一个相伴一生的人多不容易，把他好好珍惜吧。爱他就是爱己。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成功的最后一刻，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一所由工业技术学院改制大学兼课，教大一英文，近两三年来固定选用一种叫成功 Success 的教材。今年破天荒教到一般英文能力分班下的高段班，我决定拿成功系列里最难的一本来当教材。备课时，课本里的最后一课吸引了我，因为它的标题叫做世界的最后一晚。文章作者名叫 Rabin Buvi。 像这种科幻短篇，特别的是他写的幻而不科，没有高科技，不关乎外星人或硕士，比较文艺的让学理工的大学生觉得不够炫，不够刺激。尤其文章的配图居然是一幅手绘的居家景象，四口之家晚上共聚一堂，妈咪在喝咖啡，爹地倒咖啡，两个女儿在客店地毯上排积木。两人最后的对话是互道 Good night。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丈夫说的一段话，你知道吗？除了你和两个女儿，其实也没什么好留恋的。我从来不曾真正喜欢这座城市，也不喜欢我的工作，或者任何你们三个以外的事物。如果真要说舍不得，恐怕只有四季的转换，热天里一杯冰的透透凉凉的水。还有，我喜欢熟熟睡着的时候。美哉斯言。我对学生说，这段话点出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享受四季的转换，就是能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爱喝暑天的一杯冰水，代表的是健康的身体和简单的欲求。能沉沉睡去，表示心中坦荡无虑。至于留恋妻女，可不就是对亲人的爱吗？有些学生问我，世界都快亡了，文章里的主角怎不去做些特别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为何所谈都是枯燥例行的琐事？讲台下一双双年轻的眼，他们毕业后都是要进电脑热门行业，等着领高薪、分股票的。整个世界还等着他们去认识、追求、购买。忽然之间，我明白 Success 作者为什么要把这样一篇字汇并不特别艰深、句子一点也不难懂的文章，安排作为一套共四册教材里的压轴之卷。原来，世间的最后一晚，我们所最依依难舍的，就等于是我们所认定人生的最终价值。所谓成功的最后一刻，就在弄清楚人生的最终追求。编书的人其实是对着即将学成、即将出社会去追逐名利的年轻人预言，人生最快乐的人或许莫如家人围绕，在绿叶转红的时刻喝杯好茶，且在每一天终了时，感激上天赐予清爽的床单，又可以睡个好觉了。生命是一段旅程，我们出生时有如乘上一列火车，朝向无可避免的死亡终点前进。车窗外的景物一一逝去，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对同车之人不失慈悲。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不肯放手，伤得更久，想要跟大家分享。交往三年之后，爱情已经到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地步，不愿含混度日的他主动提议分手。他不甘心分手，理由是，我不喜欢被甩的感觉。很多爱情走到无话可说的阶段，是很难说断就断的。于是，两人又继续纠缠了好久。每次吵架的时候，他都会很积极的协议分手，主动说，我们真的不合适，与其把双方囚禁在品质不好的爱情里，不如趁早分手，各自自由。隔天，他会道歉，并且要求他收回分手的提议。我不要你每次一吵架就提分手，他说。一天夜里，他们又因为一件观念不同的事，在电话两端争执了很久，彼此都不让步，摔电话之际，他大骂，我们两个人

不过因为这次是他主动提的，他甩他，面子比较挂得住。如获大赦的他跑来问我，吴大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不是不甘心，也不是故作姿态，只是我真的不懂。这几个月来，我曾经提议分手，次数多到我都记不得了，他都不肯。为什么？为什么这次他主动提出，就立刻分掉了？因为，他是个爱面子的男人。我无奈地说。在此之前，我认识一对堪称金童玉女的情侣，他们结婚后还过着王子公主般的生活。看他们恩爱的样子，实在无从察觉这段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爱情故事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一直到共同生活几年之后，女方主动要求离婚，心意已决。男方点头同意的时候，只提出一个附带条件。离婚可以，但不可以让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从这个实例当中，我自己也有所领悟。爱情来的时候，让人愿意不顾荣辱。爱情走的时候，记得为对方留点面子。面对情变的时候，很多无辜的人只会愤恨地向对方抗议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不爱的理由有很多，不一定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什么也没做，做得太多，以及什么对的都没做，还是有可能分手。不爱，有时候只是感觉变了，没有理由，再多分析也无济于事。尤其，没有经过历练的恋情，既然开始的时候是架构空泛的感觉上，结束时毁在抽象的感觉不对，又何足为奇呢？偏偏越是这样无疾而终的分手，越是不能叫人甘心。因为不甘心，选择以苦苦纠缠、恶言相向、哭闹恐吓等策略的人大有人在。有一位男性友人的经验十分特殊，当他诚恳向女方告白说，对你已没有感觉时，女方竟开口说，要分手可以，先付30万给我。其实，他并不想要贪图他的钱，只是不甘心。很多濒临破裂的感情，其实是靠单方面，你让我很难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关系在维系。问题是，这种勉强的爱情，貌合神离，又能撑多久？爱情是一支舞曲，一定要两个人心甘情愿，踩着相同的步伐，依照相同的节奏，才能跳出曼妙的舞步。当对方已经不想跳了，你硬要抓着他的手，拖着他的身体，荒腔走板的舞下去，这场舞跳的已经够难看的了。难道非得叠个四脚朝天，弄到你死我活，才愿意曲终人散？越是不甘心的人，越不肯放手。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内心缺乏自省的能力，也全无自信，只是凭一股愚勇，毁了别人，也耽误自己。有一位妇人写信与我分享很宝贵的生命经验。她的丈夫有外遇背叛了他们的婚姻，但是她绝对不肯跟他离婚，她要让大家都很不好过。由于这个情况已经僵持10年了，她渐渐没有力气和他斗，但还是不甘心就此罢手。后来她得了忧郁症，过得很不快乐，连自己亲生的小孩都不想接近他。从他的实力，我更加坚信爱到尽头，当对方提出分手，就让他走吧。不肯放走，伤得更久，对方不好过，自己又能得到什么？不要再苦苦逼迫对方留下来，也不必追问任何不爱的理由。当对方执意分手，就让爱随风而逝。他得到他想要的，你得到自由。也许他会后悔，但你不必对他的决定负责，而你却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啊。所有不幸福的人生都是被自己耽误的。本文呢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entaillent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Keep up.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 刘姐的姐妹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最棒。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